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到八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弗朗再遇归来，演奏钢琴兼指挥香港管弦乐团，为乐迷送上贝多芬钢琴协奏曲全集，带嚟佢独一无二嘅演绎。第二场音乐会，佢以第一同第五钢琴协奏曲为呢一套全集画上圆满句号。四台音乐会嚟紧星期四下午3点可以重温。

下昼嘅时间啦，喺新闻之后咧嚟到一时之选嘅节目啊！你好，我系马贤影，亦都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啊！望下个日历咧，原来今日嚟到秋分啊！咁过。

到咗秋分之后呢，就是昼短夜长的日子了，天气呢也都会逐渐转凉啊。所以我们今天呢一起听一下，一听就觉得有秋天气氛的作品啊。其中呢有布拉姆斯的 F 大调第三交响曲作品90，我们会听一下里面第三个乐章的。这个乐章是谐乐曲，不过呢这段音乐并没有诙谐感，反而有种肃杀的秋意啊。阵间啊，交俾波士顿交响乐团演奏，指挥系尼逊斯。喺香港咧，其实秋天嘅感觉并冇咁灰暗噶，反而因为秋高气爽，令人心情更加舒畅啊。韦华帝嘅四季里面嘅 F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秋天》，应该系更加贴合我哋对于呢个季节嘅感受啦。里面第一乐章咧，可以听到农民喺秋收季节载歌载舞啊。在独奏小提琴部分呢，亦都会听到有人饮醉咗摇摇欲坠啊。第二乐章就是写到众人在好天气之下的休息。第三乐章是一场气氛热烈的狩猎，在枪声和狗吠声当中，猎人和猎物就展开追逐。阵间呢，我们听下小提琴家唐尼蒂联同澳洲室乐团带来这首韦华帝作品。至于现在呢，我们先一起听一首秋之歌，是舒曼的歌曲编号89第三首，里面讲到随着阳光变得暗淡，主角的心里面涌出了孤独感。交给男中音葛哈尔，还有钢琴家胡白。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0: 尽在不言中，主持卢厚敏。
1: 咁欢迎翻到嚟咧，尽在不言中呢个节目。咁今个星期咧，就为大家听众咧带嚟一啲我哋听起上嚟有少少唔同嘅，即系同一啲欧美或者系我哋讲紧美国同英国个音乐嘅风格比较唔同嘅，特别一啲北欧嘅作曲家嘅作品。咁北歐嘅作曲家嘅作品咧，咁同呢個我哋聽開呢啲美國或者英國一啲唔同作曲家嘅管樂團作品有咩唔同呢？通常北歐嘅作曲家嘅作品咧，聽出嚟咧就效果性比較強嘅。佢亦雖然你話完全唔係話一啲比較係一啲前衛風格、一啲冇旋律嘅，仍然有旋律。咁但係聽出嚟咧，佢就冇咁重嘅。咁同埋咧，北歐嘅樂團咧，特別嘅北京個管樂團，佢嘅演奏嘅方法咧，同一啲歐洲大陸咧，其實就係相似嘅。咁有咩唔同咧？同英國同美國有咩唔同咧？就係咧，通常呢啲歐陸咧，特別係例如德國啊、北歐樂團咧，佢聽上啲聲音咧就係比較柔和一啲嘅，冇咁霸道。特別啲銅管樂，你聽上咧冇咁光輝燦爛嘅。點解會咁嘅情況出現呢？咁除咗話呢啲作曲家嘅寫作方法之外咧，嗰、那個樂團嘅演奏嘅風格亦都有所改變嘅。咁例如咧，佢一啲特別係小號咧，好多時佢就用上短號，咁聽上嚟比較柔和一啲嘅。咁同埋咧，長號啊或者係圓號咧，咁佢都係個聲音咧，亦都比較柔和。咁當然咧，佢哋用嘅樂器咧，都同一啲美國嘅啲樂團咧係好唔同嘅。咁所以聽上咧，就個成個效果咧，係雖然話管樂團咧都仍然係話氣勢磅礴嘅，咁但係比較柔和一啲嘅，就冇咁嘅光輝燦爛同埋咧乒乒白爛嘅聲音嘅。咁首先为大家带嚟系一位挪威作曲家艾格里逊一首乐曲叫《北极圈风光》，咁佢里边咧个声响效果咧好特别嘅，大家留意一下。

大家啱听到咧，系由宝道指挥挪威皇家海军乐团嘅艾格尼尔逊《北极圈风光》。咁刚才听到呢首《北极圈风光》咧，好多唔同嘅风格嘅音乐咧，喺里边，同埋听上嚟咧，佢啲效果系比较特别嘅。咁你听上嚟咧，有啲我哋觉得好似一啲啊，睇到啲北极光啊，或者啲效果咧，听上嚟咧系啲或明或暗嘅感觉嘅。咁再跟住聽呢首作咧，係赫特文嘅《塞爾特人嘅呼喊》。咁呢首《塞爾特人嘅呼喊》咧，佢裏邊總共有五個樂章嘅。咁其中咧，我就選咗三個樂章。咁其中嘅第一個樂章係一個噩夢，第三個樂章爆發，同埋第四個樂章挽歌。咁呢三個樂章咧，佢有好多唔同嘅特別嘅效果咧喺裏邊嘅。咁聽上嚟咧，我哋好感受到挪威人嗰啲即係比較係黑暗啊，同埋係一啲比較係有啲好強悍嘅特色嘅。咁佢裏面嘅音樂嘅風格就點呢？咁同剛才你聽到嗰首《北極圈風光》有少少嘅相近，或者我哋咧亦都聽到唔同嘅就係咧，好多時咧佢裏面咧聽上一啲比較係一啲暗淡嘅音色嘅。咁同我哋聽到啲比較係英美一啲管樂團作品，聽上嚟咧好多時氣勢磅礴咧就好唔同啦。我哋聽一聽呢一首赫特文嘅《塞爾特人的呼喊》。

啱啱聽到咧，係由寶道指揮挪威皇家海軍樂團演奏《塞爾特人嘅呼喊》，係由一個挪威作曲家赫特文所撰寫嘅樂曲。咁呢首樂曲大家聽到咧，特別係最後樂章挽歌咧，佢用上咗啲我喺最初嘅節目嗰度提過一件樂器，叫上低音號 Euphonium。你發覺成首挽歌呢個樂章咧，佢係一個 Euphonium 一個上低音號嘅獨奏嘅。咁點解會特登拎出嚟講下呢？因為亦都係一個喺一個歐洲，特別係北歐嘅作品，好多時佢想表現咧，特別咧低音號同埋上低音號呢啲樂器嘅一啲嘅唔同嘅音色。咁因為低音號同埋上低音 tuba 同埋 euphonium 咧，佢嘅音色咧就同其他同管樂，特別係呢個長號好唔同嘅。因為點解咧？因為長號嘅形狀咧，佢因為比較直啦，同埋佢由吹嘴去到去嗰個喇叭口個 bell 嗰度咧，佢係漸漸大，咁所以聽出嚟咧個聲音就比較明亮嘅。咁而上低音號同埋大號 euphonium 同埋 tuba 咧，佢嘅構造咧係好唔同嘅，就係咧佢由吹嘴嗰度，即係開始吹嗰度咧就比較幼嘅，佢一直維持呢個幼嘅狀態咧，去到佢喇叭口咧，去到個 bell 咧就突然間擴闊嘅。咁所以咧，佢音色嘅特點咧就係比較柔和嘅。咁剛才聽呢個咁出色嘅上低音號獨奏咧，佢聽上嚟咧，佢好有圓號咁嘅圓潤，咁亦都有長號嗰種嘅唔同嘅音色。咁但係聽上嚟咧就非常之柔和嘅。咁喺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可能咧聽極我同阿敏講咁耐，咩叫上低音號咧？有冇得睇？咁大家可以發揮大家嘅想像力啦，就同大號咧，其實個樣咧，就是大同小異嘅，就只不過縮細咗一倍。咁聽上嚟咧，我哋話可唔可以叫高音大號咧？唔係唔得啊。咁但係咧，佢聽上嚟音色咧，其實就好唔同嘅。佢又似長號，但係咧又冇長號嗰種霸氣。咁聽上嚟咧，所以令到樂曲咧就係真係比較柔和一啲嘅。咁又喺今日嘅節目最後一首樂曲咧，就因為英國作家 David Gore 歌譜嘅一首叫《愛的轉化》。咁呢首樂曲有咩唔同呢？ David Gore 咧歌譜咧，佢編寫呢個長號或者我哋話一個管樂團嘅作品咧，其實佢嘅經驗就極之豐富嘅。佢編寫咗唔同嘅好多嘅啲管樂團嘅作品。咁佢啲作品咧，亦都喺唔同嘅管樂團嘅比賽裏邊咧，作為一個 set work 嘅一個特定嘅樂曲。咁呢首《愛的轉化》咧，就佢同佢以前嘅作品好唔同啦。佢係比較啲效果化一啲嘅，咁聽上嚟咧可以聽到唔同嘅聲部、唔同嘅聲，大家之間嘅唔同嘅配合，同埋咧大家嘅唔同嘅一啲對比嘅。大家聽一聽呢首作品咧，歌譜嘅《愛的轉化》。

但啱啱聽到呢，就由希倫指揮曼切斯特合奏團所演奏歌譜的《愛的轉化》。咁大家剛才聽首樂曲裏面呢，有一啲段落聽到呢，哎呀，聽到啲人喺度唱歌喎。咁係咪呢首樂曲呢就係一個合唱團再加上呢個管樂團呢？其實就唔係喎。原來呢咁嘅手法呢，就係近年呢係好比較起興盛嘅，就係呢喺管樂團嘅樂曲裏面呢，就加插咗呢嗰啲管樂嘅演奏者呢就自己唱返嘅。即是話呢，佢哋放低樂器唱喺樂譜上面要去唱嘅。咁通常呢就唔會好難，即係唔好似合唱團嗰啲咁難嘅。咁所以呢通常啲字就亦都唔好多，特別係一啲大多數作品呢好多時就係話一啲發音嚟嘅，即係 IO 或者呢一啲比較簡單嘅音節嘅作品。咁你發覺呢喺個管樂團裏面呢咁興盛呢，你反而喺呢個管弦樂團呢就比較少會聽到呢個情況嘅。呢個就係我哋頭先提過呢，就比較興盛嘅。好多時呢你睇最近嘅呢十年八年嘅作品呢，好多時呢喺十首作品裏面呢，起碼有五六首呢係咁嘅情況嘅，或多或短都有嘅。咁喺呢首歌譜嘅《愛的轉化》之後呢，咁亦都完成咗今日嘅節目啦。多謝大家，下個星期再見啦，拜拜。

今場演出，柏林電台交響樂團加特納指揮史曼諾夫斯基的聖母道歌，是在2025年11月14日柏林埃樂廳錄音。1926年，波蘭作曲家史曼諾夫斯基寫聖母道歌時，不是想寫教會禮儀音樂，而是源自深層人類情感的音樂祈禱。他稱之為精彩的異端，但又充滿真誠的宗教音樂。至於馬勒第四交響曲最後樂章《天堂的生活》，其實是取材自《少年的魔國》。馬勒要求用充滿孩子氣、開朗同完全不帶諷刺的聲音唱出《天堂》，歌詞是講天堂的大宴，又會自己走埋嚟被宰的羊、牛、魚，亦有香草、生果、野味同免費的酒，好似讚美塵世享樂。后来有乡土味和反抗意味的祈祷，其实是没有好日子过，只能盼望天堂的人发出的声音。今场音乐会声乐家阵容庞大，有美国女高音马哲斯基，她以莫扎特、史特劳斯、华格纳和扬纳杰克作品著称。她是寇蒂斯音乐学院毕业，亦曾在大都会歌剧院、伦敦皇家歌剧院和德累斯顿登台，音乐会和独唱同样出色。波兰女低音雷利斯以威尔第角色和班德维斯基作品闻名，她曾在伦敦皇家歌剧院、米兰史卡拉和苏黎世演出，亦经常担任神剧独唱。立陶宛男中音史摩里基纳斯的声线深沉，有戏剧张力，在史卡拉歌剧院和柏林等地演唱埃斯米卡洛、费加罗和约卡南等歌剧角色。至于英国指挥加特纳，是现任伦敦爱乐首席指挥、挪威歌剧院音乐总监，曾掌英国国家歌剧院，擅长歌剧和英国作品，包括布列顿、提皮特和艾尔加。虽然史曼诺夫斯基最出名是管弦乐和室乐，但他的声乐作品其实都不少。真正的声乐杰作就是精炼的圣母道歌，是20世纪圣乐的瑰宝。1924年，法国赞助人波利尼亚公主违约，史曼诺夫斯基本来想着写一首波兰农民安魂曲，糅合纯真虔诚、异教色彩和粗犷乡土的写实，计划最后没有成事。不过第二年另一个违约就带来圣母道歌了，全曲六个短乐章，民间色彩夹杂文艺复兴对位风格，虽然规模和编制不大，但这首是史曼诺夫斯基最具表现力、最有共鸣的作品之一，亦是20世纪宗教音乐瑰宝。启发作曲家的是波兰诗人杨科夫斯基的圣母道歌波兰文译本，比原拉丁文更触动作曲家。开场低沉得有如哀号的和声，预示歌词带来的痛楚。女高音旋律配上女声合唱，美妙得震慑人心。第二乐章较似宣叙调，低音好似钟声。第三乐章就由女低音和单簧管的凄美对唱开始，之后女高音和女声合唱以极弱进入，令人平息静气。无伴奏第四乐章是全作的祷告核心，用奇妙的和弦令人想起教堂歌曲。第五乐章男中音加重念式合唱形成第二个高潮。第六乐章就是作曲家称为一生写过最美的旋律，旋律高飞，终止深沉，再短暂回到无伴奏，最后停在一个大三和弦，余音融入静默。英文旁述之后，女高音马哲斯基、女低音雷利斯、男中音史摩里基纳斯、柏林电台交响乐团及合唱团还有指挥加特纳将会演奏史曼诺夫斯基圣母道歌作品53。 Though best known for orchestral and chamber musicZymanowski wrote substantial vocal works. His masterpiece is the compact Stabat Mater, a glory of 20th century sacred music. A 1924 commission from the Princesse de Polignac first suggested a Polish peasant requiem of naive devotion, paganism and rustic realism. That plan was dropped. A later commission finally produced the Stabat Mater. 6 short movements,blend folk color with Renaissance counterpoint. Orchestration is modest, with the orchestra silent in the fourth movement. The three soloists with no tenor unite only at the close. Jankowski's Polish translation of the Stabat Mater inspired him more

That was soprano Amanda Majeski, alto Agnieszka Relis, baritone Kostas Moriginas, the Berlin Radio Chorus and Symphony Orchestra, and conductor Edward Gardner performing Szymanowski's Stabat Mater, Opus 53. 方才女高音马志斯基、女低音雷利斯、男中音史摩里基纳斯、柏林电台交响乐团及合唱团，仲有指挥加特纳演唱过史曼诺夫斯基嘅圣母道歌作品53。下首作品是马勒的第四交响曲。马勒的前四部交响曲通常被称为魔法号角交响曲 Wunderhorn Symphonies， 因为他们很多主题都起源于马勒早期歌曲集《少年的魔角》Das Knaben Wunderhorn。第四交响曲围绕着歌曲《天堂的生活》Das Himmlische Leben 展开，还在前三个乐章以各种方式预示，再在第四乐章由女高音独唱将它完整唱出。同时马勒都说过，如果歌唱技巧上许可的话，男童的声音会更加适合，因为歌曲的内容是一个小朋友眼中的天堂。这个天堂真是一个很简单的世界，无忧无虑，没人会肚饿之余，想吃野鹿或者野兔嗰阵，只动物就会跑过嚟主动俾你汤嚟食添。唔知现代人会唔会觉得可能要煮埋嚟等你嚟食先至算系天堂啦？第四交响曲同佢以前写过嘅任何交响曲都唔一样，凭藉惊天动地嘅段落、庞大嘅乐团同广阔规模，马勒嘅前三部交响曲为佢赢到伟大嘅噪音制造者同音乐现代主义者嘅声誉。意识到呢点，马勒幽默地指出，佢呢一首新交响曲冇包括任何长号，因为长号系管弦乐团中最响亮嘅乐器之一，而且交响曲时间都唔到一个钟头。虽然佢仍然使用大型管弦乐团，但众多乐器系用嚟增加色彩而唔系音量，而且呢啲乐器几乎从来唔会同时演奏。英文旁述之后，女高音马志斯基、指挥加特纳，仲有柏林电台交响乐团将会演奏马勒的 G 大调第四交响曲。The next piece is the fourth symphony.

夜晚的宁静、清新、深远，总有独特迷人的魅力。逢星期日晚，伍永文都会同大家分享古典美乐，点缀美妙的夜空。星夜乐逍遥，星期日晚上10点到12点。

时间嚟到5:09，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呢度系日落之，你好，我系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天文台喺5:07录得气温摄氏30度，相对湿度68%。

0: That was the Bavarian Radio Symphony Orchestra, led by Herbert Blomstedt, playing Mozart's Symphony No. 39 in E-flat major, K-543.
1: 欣赏过莫扎特的《降E大调第39交响曲》作品编号 K543， 比奥斯达达令巴伐利亚电台交响乐团演出过。1777年的今日，莫扎特同佢妈妈就去到巴黎遗留翻喺萨尔斯堡屋企嘅就有佢爸爸啦，同埋佢家姐嘅。今日小姐节目时间嚟到呢一度先啊，一节嘅新闻报道同埋艺坛快讯之后，继续会有日落之。
2: 赫尔辛基巴罗克乐团系现时顶尖嘅古乐团之一，佢哋今年首次登上布拉格之春音乐节，联同尼治布达佩斯嘅蒲塞尔合唱团合作，喺黑建宁嘅带领下，送上两套被遗忘嘅捷克性乐作品，分别系卡特列耶利嘅《圣母取结》同埋里巴嘅《圣母道歌》。 两套作品都喺19世纪初完成，展现当时宗教音乐嘅唔同面貌。千祈唔好错过今晚8点4台音乐会。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到八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0: 新闻之后带俾你最新一次嘅交通消息。较早前屯门公路往九龙方向近新墟游乐场嘅意外清场，龙尾泥围。龙富路回旋处内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分别喺龙富路近骑术学校、龙门路近蝴蝶湾洗衣场。红梅谷路往大围方向近新翠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加诺道西行龙尾接近中环湾仔绕道出口以及中环军营，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西行龙尾李景湾，告士打道东行往红隧过海龙尾电信大厦，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及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东区走廊近铜锣湾消防局，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管道中间，香港仔隧道慢线往湾仔龙尾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差唔多北过海龙尾芜湖街，加士居道天桥往红隧龙尾卫理道，狮隧九龙入口摩打老道龙尾在油站，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南塘道上行往司徒拔道方向龙尾南塘别墅，大坑道往摩顿台车多，龙尾福群道近长群别墅。九龙区观塘绕道往油塘方向近观塘码头至启德消防局车多繁忙，太子道西往大角咀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车多。新界区大埔公路近赛马会体艺中学来回方向车多，龙尾分别接近沙田港铁站以及沙田马场。屯门公路往元朗方向近新墟的车龙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往屯门公路龙尾龙门居。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常德村，葵涌道马加烈桥底去荃湾，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尖沙咀。下一次交通消息是七点钟新闻之后。
1: 艺坛快讯，
2: 你听紧嘅系九月二十三号星期三嘅艺坛快讯。今日节目到，我林嘉琪揾嚟咗评论人一齐八一八。
3: 艺坛八卦阵，
2: 今日喺电话旁边咧，我就揾嚟咗就系评论人曲飞啊，曲飞你好啊。
4: 你好啊 ，Kathy。
2: 上次同你喺度倾偈咧，就系讲呢一个嘅施政报告嘅出炉啦。咁啊，都冇一个星期嘅时间啦。咁喺刚过去嘅早两日啊，星期一啦，咁就有个重要嘅宣布啊，就系香港芭蕾舞团啦，同埋西九就联手啦。咁就宣布咧，西九演艺中心咧，就佢哋迎来佢哋首个嘅合作嘅伙伴，佢哋嘅驻团就系香港芭蕾舞团啦。咁我都去过佢哋嘅记者会啊。咁佢哋咧成日咧就话咧，希望咧一加一咧就系做个大于二嘅呢个关系，咁佢哋话咧，当日咧系一个好似过大礼咁样样，咁就之后咧就希望咧陆续有好多嘅好事去到发生啊！呢个嘅西九嘅演艺中心咧啊，我咧之前咧有一个嘅小故事，好耐之前噶啦，同阿曲飞分享一下啦。我记得九十年代。中近尾嘅时候啦，嗰阵时香港咧就唔系好多呢个音乐剧嘅，咁我记得咧嗰阵时咧呢个嘅歌星魅影 Phantom of the Opera 咧就嚟到香港，咁就非常之风魔嘅，一票难求，咁就做咗好多好多嘅场次，咁当然咧就闹出呢一个嘅场地荒啦，因为要摆一个咁大嘅制作，有个公演，个舞台嘅设备亦都有相当嘅规格，系相当之难嘅一件事嚟嘅。咁我记得咧著名嘅建筑师何涛啦，咁佢就话嗰阵时喺山顶咁样望过去九龙嘅时候咧，指住一片嘅地方，咁佢就话喺嗰度，我哋咧就要起一个嘅剧院，系专做 musical 嘅。呢件事咧就系可以话系西九嘅前身啦。咁西九好多嘅场地咧，我哋都见到陆续开锣啦。咁但系咧，真系好似如当日何涛博士所讲嘅，一个嘅剧场，一个剧院，好唔好话专演音乐剧都好啦。等咗咁耐咧，终于咧就有啦。咁而呢一个嘅演艺中心入边咧，仲包罗咗好多嘅大大小小嘅场地啦、排练场啦等等嘅。我哋成日都话场地荒，我唔知道呢一个嘅新嘅演艺中心可以帮到几多忙咧？
4: 嗱，我觉得绝对系帮到业界嘅一个。

0: 忙嘅，
1: 嗯。
0: 即係原因係我哋真係場地係唔夠。雖然咧，我哋近期有東九文化中心嘅啟用，
1: 嗯。
0: 咁跟住咧啊，你睇翻西九嗰個歷史，無論係自由空間或者係戲曲中心咧，其實都幫到咧，即係香港嗰個嘅演藝板塊，尤其是藝術嘅板塊咧，嗰、那個場地嘅緊張嘅。
1: 嗯。
0: 今次嗰個西九嘅演藝中心咧，係啱啱好咧，係三座唔同嘅建築物裏面咧，最另外最重要嘅一個、一環嚟嘅、因為你見到佢裏面嘅組成有大劇院、有中劇場、有小劇場等等。其實啊，之前同西九嘅朋友傾開偈嘅時候咧，佢哋係好大嘅決心咧，真係想打造一個咧亞洲劇場嘅樞紐嘅。咁但係如果你要做到呢一個嘅咁大嘅集散地嘅話咧，其實你本身裡面嘅人同埋我哋簡單啲講你嘅作品，其實你都真係要有一個吸引力喺度嘅。咁啊，環顧四周嘅話咧，其實喺亞洲好或者喺大灣區好咧，其實大家個競爭都好劇烈。咁但係首先咧，講翻今次香港芭蕾舞蹈團咧可以入主呢笪地方咧，成為第一個嘅叫做駐場藝團計劃嘅第一個團咧，其實即係引用翻啊港芭嘅董事局主席何超鳳講咧，佢哋已經走咗47年漫長嘅歲月。終於有一個屬於自己嘅家。其實呢種咁嘅心情咧，我相信唔淨係得佢本身係有嘅。我相信九大藝團嘅董事局主席或者係好一直喺香港即係默默耕耘嘅藝術總監或者劇團都好啦，都好想有一個真正好似港芭咁樣屬於一個自己嘅家。咁問題點解一直都即係做唔到，淨係可能有陣時會做到一啲場地夥伴計劃啊，或者係一個即係叫做係唔同嘅地方咧集散咗唔同嘅位置，冇一個集中嘅處理，即係譬如話，如果我係一個外國人，我嚟到嘅話，究竟會唔會有一笪地方係真係好集中俾我睇曬九大藝團或者你哋最引以為榮嘅一啲劇團嘅地方嘅話咧？其實我估計咧，西九演藝中心即係呢個嘅硬件咧，係絕對想打造呢一個咁嘅品牌，即係令到國際好或者係中國大陸大灣區好或者亞洲好嘅人咧，一嚟到香港咧就會見到呢個咁嘅地點嘅，咁所以我對佢係非常之有期望嘅。咁除咗係即係解決場地嗰個問題之外咧，我哋做文化研究咧，最重要係講緊你場地以外本身裡面嗰個餡係啲咩嘢，同埋你周邊配套係啲咩。因為大家當講呢一類嘅文化產業嘅時候，大家都跌咗落去，哇 ，West End 啊 ，Broadway 啊咁樣，甚至喺中國大陸都有好多好出色嘅地方，譬如話烏鎮啊咁樣，呢啲地方其實都好有一個叫做軟實力喺度。其實佢哋本身嘥咗咁多百年或者咁多十年去打造嘅話咧，其實吸引人咧，除咗嗰個地標係一個好吸引嘅誘因之外啦，其實你裡面嘅軟實力咧，或者你裡面嘅作品咧，先至係令大家要有所期待嘅。即係我哋譬如又再講緊，譬如話愛丁堡藝術節咁樣，其實愛丁堡本身嗰笪地方都係一個有歷史嘅舊城區，一個老城。但係點解每一年都好似咁多人即係走上去去經驗呢？就因為嗰個軟件嘅集散，大家成為一種嘅標誌。所以愛丁堡藝術節好，或者世界各地依啲嘅文化地標都好啦，其實最重要嘅係吸引遊客，或者令到當地人自豪，甚至括弧害怕，因為你一年一次，所有嘅旅客都嚟到嘅話咧，都會即係有一種嘅吸引力嘅話咧，都係作品同埋軟件藝術家嗰種交流。今次港芭真係落户嗰度嘅話咧，我會覺得佢會成為一個咧令人期待嘅一個嘅，即係大家矚目。究竟佢哋会有啲咩发生，有咩作品嘅一个艺团咯？
1: 其实喺记者会上边咧，西哥嘅朋友咧都有讲到啦，希望咧就有一个嘅联系，好似你话啦，我哋去到譬如话林肯中心，我就好自然会期待，就会知道系 New York City 芭蕾嘅屋企，佢想做到呢一个咁样嘅关系喺入边。咁但系我另外关心咧就系咧，我对于我哋香港嘅演艺界嘅朋友咧，佢哋嘅作品嘅水平咧，我系有相当之嘅信心嘅。咁但系我会关心嘅咧就系喺 呢几个嘅场地入面，大中小劇场都好啦，佢有唔同嘅座位数目啦。

时间来到6:20，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继续有日落志。你好，我是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73%。

0: We just heard the first movement of Anton Rubinstein's Piano Concerto No. 5 in E flat major, Opus 94.
1: 欣賞廣東魯賓斯坦的鋼E大調第五鋼琴協奏曲作品94的第一樂章，鋼琴家班努域茲聯同斯坦哥夫斯基指揮斯洛伐克電台交響樂團演出過。 1872年嘅今日，安東魯賓斯坦咧就喺紐約一連演出咗15場嘅音樂會啊，亦都令佢成為當時世界上其中一位最犀利嘅鋼琴家。今日節目時間嚟到呢一度啦，世界榮聽日再同你一樂之詞譜寫古典日誌，一樂之再見啦，拜拜。

欢迎你在这个晚上收听 FM97.6 至98.9，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我是 Cathy 林嘉琪，会由现在至到晚上的八点钟，在这个空间那里，我们一起收听不同类型的古典作品。开始今晚我们的音乐欣赏，先藉着英国作曲家霍尔斯特的乐曲，我们游走一转的太空。来自他的行星组曲，今天我们会去的是探下金星。听下麦加利斯所领导的皇家利物浦爱乐乐团演出。

麦加利斯所领导的皇家利物浦爱乐乐团刚才为我们演绎过有霍尔斯特来自行星组曲当中的禁声。听过一首很灿烂的乐曲之后，我们到很灿烂的钢琴协奏曲出现，讲的是舒曼的 A 小调钢琴协奏曲作品54。今天为我们送上当中第一乐章的由钢琴家阿加利树同台演出，还有罗斯卓波维斯所领导的国家交响乐团。

舒曼的 A 小调钢琴协奏曲作品54的第一乐章。听过有钢琴家阿加里树在罗斯卓波维斯的棒下联同国家交响乐团刚才送上演出了。继续我们的音乐欣赏，接到下来为你送上的有法国作曲家普朗克的作品。在他众多优美的乐曲入面，今天揀来一同欣赏是他的长笛与钢琴奏鸣曲，由演奏家加鲁伊斯加上钢琴家罗瑞的合作演出。

0: Simply Classical 周氏古典林嘉琪。
1: 有交响曲之父之称的作曲家海顿，他的第45交响曲有个别名叫做 Farewell 告别。为什么乐曲有一个这样的别名呢？就是话说海顿和他一众的乐师在艾斯塔克斯的下宫里面已经逗留了一段很长很长的时间了。大部分的乐手都很挂住他们的家人。于是海顿就帮口向艾斯塔克斯请求，希望可以让乐手早点回家。可惜他的请求并没有接纳，所以海顿就将乐手的心意融在这首作品的第四乐章那里。在乐曲接近终结的时候，乐手余冠陆续离开他们的演奏席。到全曲临近终止的时候，舞台上面只是剩下两把的小提琴。跟着呢，亦都明白了乐师的心意，第二天就结束了乐师的行程，给他们回家。今天我们会听到这个乐段，由胡士华夫所领导的伊斯特拉室乐团演奏。

海顿的第45交响曲，又名为是告别的第四乐章。胡士华夫领导伊斯特拉室乐团为我们演出过之后，亦都将我们今天的节目带到完结的时间。我是林嘉琪，希望你喜欢我为你送上这么多不同类型的创作。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拜拜。

0: Hello and welcome to Concert on 4 and to the concert Prague Spring 2026. Helsinki Baroque Orchestra and Purcell Choir recorded live at Dvořák Hall, Rudolfinum, Prague on the 21st of May of this year. The Helsinki Baroque Orchestra is another representative of the remarkable Finnish School of Music. The group has been active on the music scene for over a quarter of a century. During this time, it has evolved into one of the world's finest ensembles dedicated to the historically informed interpretation of early music. Since 2003, they have been headed by Apo Hakkinen, a laureate of the celebrated harpsichord competition in Bruges, who was taught by eminent teachers in Helsinki, Amsterdam and Paris, and whose mentor was the legendary organist, harpsichordist and conductor Gustav Leonhardt. Accompanied by five outstanding singers and the Purcell Choir from Budapest, the orchestra appears here at the Prague Spring for the first time to perform two masterful sacred works. The modern premiere of the oratorio, The Purification of the Virgin Mary from 1807 by Antonio Cartellieri, second Kapellmeister at the court of Prince Lobkowitz, and Stabat Mater from 1805 by Jakub Jan Riba, famous for composing the Czech Christmas Mass. Extraordinary music of an extraordinary duration. We hope that you can stay with us for all of it. I'm Stacey Rodder, and my co-host in Cantonese is Toby Wong.
1: 你好，欢迎收听四台音乐会。刚才以英语介绍节目是卢迪斯，我是王家浩。今晚我们会继续来到布拉格之春2026，欣赏赫尔辛基巴罗克乐团联同蒲塞尔合唱团的合作。在指挥家黑建宁的带领，联同独唱家女高音黛莎、女中音塞德拿、男高音葛拉尔和卡塔阿拉，还有男中音乌勒，一同带来两套有关圣母的圣乐合唱作品，包括卡特列耶利的圣母取结和里巴的圣母道歌。这场演出在2026年5月21号在布拉格老道夫音乐厅德福扎克厅举行的。今次演出亦都是赫尔辛基巴罗克乐团首次在布拉格之春演出。他们是芬兰音乐界其中一个重要的代表，乐团成立至今已经超过四分之一的世纪。在这段时间里面，他们逐渐成为世界上最出色的古乐团体之一，专门以鉴古演出的方式演绎早期音乐。自2003年起，乐团一直由黑建宁带领，他曾经在著名的布鲁日古建琴大赛中夺奖，亦都曾经在赫尔辛基、阿姆斯特丹和巴黎跟随多位著名老师学习，而其中一位呢，正是著名管风琴家、古建琴家和指挥家利安夏特。讲回今晚的曲目，卡特列耶利1807年完成的神剧《圣母取结》今晚是现代首演，而里巴的圣母道歌是1805年完成。同他较为著名的作品《捷克圣诞弥撒曲》相比，这一套圣母道歌就较少上演了。其实卡特列耶利和里巴都是贝多芬的同时代作曲家，卡特列耶利更加曾经在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和三重协奏曲首演的时候加入乐团演奏，当时指挥的正是贝多芬本人。不过两人的生活道路非常不同，里巴在罗森塔尔过住朴素的生活，主要是一名学校教师，卡特列耶利则出生于波兰，父亲是一位意大利男高音，母亲是一位德国女高音。他之后受洛布高维涉亲王聘用，先后担任音乐教师、小提琴手和宫廷第二乐长。卡特列耶利的神剧《圣母取结》是与圣烛节有关，亦都是圣母取结节。这个节日纪念圣母玛利亚和约瑟将耶稣带到圣殿。这部作品的首演在卡特列耶利去世之后，在1807年12月在布拉格举行。评论认为作品的剧本比较薄弱，而且采用了过于歌剧化的风格，而这个其实正是卡特列耶利最擅长的地方。卡特列耶利拥有意大利背景，所以天生非常擅长声乐创作，他的音色有非常敏锐的感觉，但亦都具有自然的音乐表达能力以及充满欢乐的想象力。 呢一部神剧曾经相当受欢迎嘅，后嚟喺维也纳同埋佛罗伦斯都发现咗佢嘅手稿副本。由此可见，卡特列耶利其实系一位非常有天分嘅作曲家，佢嘅舞台作品亦都曾经喺柏林皇家歌剧院演出。另外，卡特列耶利亦都参与咗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波希米亚其中一项重要嘅音乐活动，就系海顿神剧《创世纪》，分别喺1799同埋1805年上演。第二次咧，更加系以捷克文演唱嘅。可惜嘅系，卡特列耶利只系活到34岁就去世。我哋好快咧就会听到女高音黛莎、女中音塞德拿、男高音葛拉尔同埋卡塔阿拉。仲有男中音乌勒联同克彦宁指挥的蒲塞尔合唱团同埋克尔辛基巴罗克乐团一同带来卡特列耶利的圣母取结。
0: Both Antonio Cartellieri, who lived from 1772 to 1807, and Jakob Jan Riva, who lived from 1772

五羔羊咧，其实即系基督嘅意思啊。内容咧就系讲到信众啦，呼求基督怜悯啊。呢首诗歌咧，大意就系话主嘅羔羊，你除去世上面嘅罪，怜悯我哋，亦都赐平安俾我哋啊。我哋一齐欣赏一下巴罗指挥剑桥圣三一学院合唱团嘅演出啦。

罗指挥剑桥圣三一学院合唱团送上过巴伯的《羔羊经》。接下来我们转一转气氛，会欣赏贝多芬的 F 大调第六交响曲，又叫做《田园》，作品68略。这首作品有五个乐章，每个乐章都有个标题。贝多芬天生就很喜欢大自然的，他曾经在松信里面有提过，我在灌木、大树、草坪和岩石之间行走的时候真的很开心，因为树丛、花草和岩石

都能够咧俾人共鸣啊！今日欣赏嘅咧就系当中第二个乐章，叫做《溪边小景》啊。一开始嘅时候咧，弦乐就会模拟咧流水嘅形态啊。

景。跟住咧，我哋会欣赏钢琴嘅音乐，拣嚟咧就系安斯罗嘅六首小品啦。呢六首嘅作品啊，大约喺1830至到1840年之间完成啦。咁原来当时咧就系为咗贫穷人筹款咧而出版呢六首嘅作品。安斯罗咧一向都好热心善事噶，而嗰个时候咧，佢又正式被选为。

钢琴家雪莱送上过安斯罗的六首小品。之前呢，我们欣赏过贝多芬的第六交响曲田园，我们呢继续这种田园的感觉。最后揀来的就是夏布里耶的田园前奏曲。刚才呢演出贝多芬的第六交响曲是维也纳爱乐乐团，我现在都是揀了维也纳爱乐乐团的版本，不过担任指挥的是加迪娜。

夏布里耶的田园前奏曲，由加迪纳指挥维也纳爱乐乐团演出。今天的野心曲到这里结束了，我是李德芬，希望你喜欢我为你揀来的创作。晚安。

洲青年管弦乐团今年夏季巡回演出，香港站带嚟两场乐团音乐会，第二场同钢琴家慈布列娃再度合作演奏柴可夫斯基第一钢琴协奏曲。在首席指挥巴斯蒂安带领之下，同场仲可以欣赏到华格纳的汤姆舍序曲，还有西贝流士第二交响曲。四台音乐会音符出少年，今个星期六晚上8点播出。

听到的乐曲原本是柴可夫斯基的芭蕾音乐《睡美人》作品66，带来的这个是拉赫曼尼诺夫改编给钢琴二重奏的版本，由拉伯克姊妹弹奏。你现在收听的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马盈盈。在这个钟头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欣赏到法斯克斯的《寂静之歌》其中的《感谢你夕阳》，由克拉华带领拉脱维亚电台合唱团演出的，亦都欣赏到利察斯特劳斯的《降 E 大调小提琴奏鸣曲作品18》，其中叫做《即兴曲》的第二乐章。拉奏小提琴的是尤利奥斯蒂，弹奏钢琴的是布朗。阵间我哋会听下一首竖琴协奏曲嘅，系由比利时作曲家仲耿创作，编号129。担任独奏嘅会系雷纳特斯，一齐演出嘅系他伯舒尼指挥嘅布鲁塞尔爱乐乐团。不过而家咧，我哋先听下一首熟悉嘅音乐，叫做《踏雪寻梅》，原本系王治嘅作品啊。我哋欣赏下呢一个咧，由谢嘉齐改编嘅吉他版本，交俾杨雪飞弹奏。

啱啱听到呢一套系贝多芬作品啊，就系C大调三重协奏曲作品56，其中第二同埋第三个乐章啊。担任独奏嘅系小提琴家伊莎贝尔·浮士德、大提琴家海拉斯，仲有弹奏古钢琴嘅美尼戈夫。一齐演出嘅咧系海拉斯·卡萨道指挥嘅夫莱堡巴罗克乐团。你而家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四台长夜细听嘅节目，我系马莹莹。在这个钟头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也都欣赏到一首16世纪音乐的，就是克里斯托堡·德莫雷里士创作的《主哦，请宽恕我》，由加迪纳带领蒙台威尔第合唱团演出。阵间我们听下一首布拉姆斯的音乐，原本是写给钢琴的间奏曲，作品116第四首，一个是克兰高配器的版本，由沙尔

以指挥莱比锡布业工会乐团演奏，然后亦都听下巴克的 G 大调第五组曲编号 BWV 829，会由钢琴家朱晓梅弹奏的。不过现在先有另一位钢琴家出场，他叫做史兰前斯加，为我们带来肖邦的星丝小调幻想即兴曲编号66。

由霍罗斯特吹奏，弹奏钢琴的是邦定伦。阵间我哋听下皮亚苏拉的音乐啊，呢首乐曲是《魔鬼的浪漫》，由五位音乐家合奏的，他哋是手风琴演奏家薛多罗娃、小提琴家薛高维斯基、钢琴家康斯坦丁尼、低音大提琴家戈克，仲有吉他演奏家迪克斯。最后咧，亦都会听下歌舒咏嘅 F 大调钢琴协奏曲里面嘅慢版乐章，拣嚟一个双钢琴版本啦，由拉伯克姊妹弹奏。不过而家咧，我哋先听一首中国古曲啊，叫做《打雁》，系由何占豪改编，亦都系由佢指挥上海管弦乐团，仲有曾演奏家陈爱娟一齐演出噶。

听到这一首室乐作品是布拉姆斯的 B 大调第一钢琴三重奏作品八其中第一个乐章，弹奏钢琴的是特霍诺夫，拉奏小提琴的是格林戈兹，拉奏大提琴的是莫克。你好，我是马莹莹，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长夜细听的节目。刚才我们也都听过早件事的安魂曲，其中的仁慈主耶稣由莱顿指挥福音合唱团演出的。之后呢，也都听到德布西的前奏曲集其中两首，叫做先子是出色的舞者和凡凡是风帆的凡。这个版本经过马富士改编，由艾达指挥哈莱乐团演奏。阵间想同你一起听一下一首圣桑的音乐，叫做颂歌编号162，由场地演奏家巴活还有勒洛带领的巴黎室乐团演奏的。最后会有钢琴家亚姆兰弹奏卡托华的四首小品编号12。不过现在想先同你听一下史葛图的歌曲，叫做巴黎桥下，选来由海沙连德曼改编的器乐版本，交给柏林爱乐12位大提琴手合奏。

一首是莫扎特的降 E 大调第22钢琴协奏曲编号 K482 里面的第一个乐章，由钢琴家安斯涅斯和他领导的马勒室乐团演出的。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长夜细听的节目，我是马莹莹。在这个钟头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听到一首合唱曲叫做《蓝鸟》，作品119第三首，是由史丹福特创作的，演出的是女高音伊丽莎白艾德顿以及荷西指挥的百名汉市交响合唱团。之后亦都听到吉他演奏家舒贝弹奏华尔顿的五首小品。阵间我哋会听下一首传统嘅拿波里塔朗泰拉舞曲，系由普罗哈改编，亦都系由佢带领排音鼓乐团演出嘅。最后咧，我哋仲会听下艾尔巴尼斯嘅钢琴曲，叫做《西班牙回忆》，由阿姆兰弹奏。不过而家咧，想同你一起听一首中国嘅传统乐曲啊，叫做《龙船》，呢个扬琴版本由田克俭改编，周成龙配器噶。弹奏扬琴的是郭敏清，一起演出的是上海民族乐团小乐队。

呢一首咧系二十世纪非常重要嘅音乐啊，德布西嘅《牧神之午后前奏曲》。刚才欣赏到嘅室乐版本系由萨克士改编嘅，演奏嘅系李诺斯合奏团。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你好，我系马莹莹。之前咧，我哋亦都欣赏到女高音迪罗斯安卓里斯演唱孟德尔逊嘅《乘着歌声的翅膀》，一齐演出嘅系迪宝高士带领嘅伦敦乐团。之后咧，仲有贝多芬嘅《C 小调第三钢琴协奏曲》嘅第一乐章啊，由舒汉德活特弹奏古钢琴演出嘅，仲有克里斯托弗利合奏团。阵间我哋会听下克赖斯勒嘅《吉卜赛随想曲》，会由小提琴家法兰联同钢琴家加拿度演奏噶。之后咧，亦都会有策姆林斯基嘅 D 小调单簧管三重奏作品三，其中第一个乐章吹奏单簧管嘅系保罗美亚，拉奏大提琴嘅系帕尼沙尔，弹奏钢琴嘅系利沙树。不过而家咧，我哋先听下格拉祖诺夫嘅作品，一首相当简短嘅音乐，叫做《拆叶小品》，交俾小号演奏家克尔西斯同埋钢琴家史托

今晚八点嘅四台音乐会，柏林电台交响乐团《乌鲁平与云列斯卡雅》系喺2026年1月11日柏林埃乐厅录音。今场演出系钢琴家云列斯卡雅演奏拉赫曼尼诺夫钢琴协奏曲系列嘅其中一场。拉赫曼尼诺夫第一钢琴协奏曲系佢未满18岁时写成，25年后大幅修改，再到1919年先至完整喺纽约首演。我哋亦会听布鲁克纳嘅 C 小调第二交响曲，呢首会系演出全场嘅柏林广播交响乐团。

各位爱好音乐的朋友，我是陈舒，很高兴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中乐。今次要和大家分享的是一首熟到几乎不用介绍的广东音乐，叫做《红豆曲》。只要大家是在香港长大，以后是有翻咁上下年纪的，就肯定听过这首乐曲。不过你们知不知道作这首曲的人是谁？他就是邵铁雄。红豆曲就是由他作曲填词，一手包办。这首乐曲有三好，其一曲好，既悦耳又易哼；其二词好，他以王维的五言绝诗做骨干，放在中间，跟着一前一后作了两首的五言绝句，合共三首五言诗。其三曲和词十分谐协，绝无苦作之痕，由恩声惊残梦、神起懒画眉，到王维的相思，即是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到悔将红豆采、自野恨无期，三个五言绝句自然连结，的确是难得之作。他为了唱起来不好咬口，特别将王维的原诗《愿君多采撷》改为《愿君多采摘》，这种做法亦算得聪明。一首词曲兼善的红豆曲，我又怎会不提出来和大家分享呢？我所选播的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粤乐名家廖森和冯华所领导的香港乐韵中乐团的器乐合奏，是只奏不唱。我故意预留空间给大家，一边听曲一边自唱，实行双料娱乐。

0: 欢迎嚟到，欢迎你继续留喺香港电台第四台嘅夜心曲，我系李德芬。
1: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收听由李德芬主持嘅夜心曲，让你喺曼妙嘅美乐当中重新得力。